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96分钟列车爆炸案。
2: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3: 在倒数什么？台北到高雄直达车96分钟。
4: 我们这车有炸弹。
1: 你喜欢看灾难片吗？有一部作品不仅让你在电影院里手心冒汗、心跳加速，看完你还得琢磨半天，它就是96分钟列车爆炸案。这部电影的导演洪子选之前拍《狂徒》就让我们眼前一亮，这次他的野心更大，要拍的是一部不一样的列车电影。他想给我们看的不只是一场爆炸，更是在爆炸面前每个人内心的崩塌与重建。
4: 炸弹恐吓。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的组合爆品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上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全套哈。官网的单一瓶是50毫升精华，要卖到1760元。那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双节大促啊，这两三款的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可以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啊，到手呢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趁着活动还有最后一天，各位赶紧入手吧。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之外呢，还给各位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哎，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哈，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友好啊，油包水的质地，肤感呢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非常的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够舒缓。那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一共是20片，每片是1.5毫升啊。那金芒果商城的金秋特惠，到手价呢只需要99元。我们可以进入到商城浏览一下啊，活动最后一天喽，各位抓紧购买。

0: 胡塞武装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土耳其总统府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3: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3: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3: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
0: 才能够进入淘汰赛，对不对？所以这场比赛看点十足。郴州坐镇主场，携两连胜之势迎战湘潭。如果郴州主场拿下湘潭八强席位，他将会进入针尖对麦芒。这场硬核对决值得大家专程跑一趟郴州。

0: 虽然排名在八强范围之内，虽然自己的实力也很强，但是八强是排名越靠前，打的对手就相对靠后，每一个好的名次对于每日球队来说都很关键，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两个球队都想拿分，都输不起。跟着湘超游湖南，大家去郴州看球，比如说湘潭的朋友去郴州给湘潭队加油，哎，也想玩一玩，那我们去哪里玩呢？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来做一个文旅方面的推荐。上一趴我们介绍了雾漫小东江，那是小东江，还没有到大的东江湖。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大的东江湖，看看乘船去到大东江有什么好玩的体验。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应该能听到风吹到我这个话筒的声音。现在我们在哪里呢？有请我们的当地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用你的方言，用你的家乡话来说说这里是哪里吗？
4: 大家好，这里是东江湖啊，这里是东江湖。
3: 这里是东江湖，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

0: 一起，完全就像一个水珠，像那个水流瀑布一样，但是它是石头的形状，这是为什么？
1: 这个云库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溶洞呢跟其他溶洞还确实的不同啊。根据勘探考古，咱们这个溶洞呢它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溶洞，老到什么年纪呢？它是形成于3亿2000万年以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就是很早就形成了。然后溶洞，朱总您看过很多溶洞，一般的溶洞是在山脚下是吧？
0: 对。
1: 然后溶洞里面的石头一般是白色的或者灰色的，
0: 对。
1: 但咱们这不一样，我们溶洞是在半山腰，也就是溶洞形成之后呢，还经过了我们的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就板块碰撞，碰撞之后再隆起抬升，所以呢到了半山。

0: 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2: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1: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3: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1: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3: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欢迎来到《芒果旅行家》，跟着湘超游湖南。今天我们推荐郴州，晚上啊，郴州的东江湖还要玩呢。我跟各位说特别好玩，怎么玩呢？就是在特别凉爽的东江湖上，我们坐上花船，一边唱歌，
6: 真唱，
7: 真唱，绝对真的真唱，也是唱的我们东江湖本土的一个民歌。
6: 然后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们如果在长沙，你游湘江的话，看到两边的是比较现代化的建筑，但是在东江湖两边都是山呢。我们坐的这个古色古香的船在山边上，就特别有古人那种游船的意境。各位可以想一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啊，千里江陵一日还，可能就是坐着这样的竹筏。
4: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8: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4: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8: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9: 走，爬山。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有一个及时的反馈要告诉大家。之前呢，是因为正在处理交通事故，湖北高速的关心段雪峰湖大桥在1814公里北往南的方向是封闭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十分钟之前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通行。今天天气感觉有一点点这种夏天的味道了啊，所以呢，也请大家中午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疲劳驾驶。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进入第十轮，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一共有三场比赛，比如说郴州对战湘潭，娄底对战邵阳，以及湘西对战岳阳。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我们会来同步直播娄底主场对阵邵阳的比赛。娄底队啊，作风硬朗，而且呢，主场呢是刚硬到底。邵阳队客场出击，势必全力阻击，这场对决肯定是硬碰硬的较量。娄底啊，预计呢会借主场之势主动压上，边路传中和定位球，这是破门利器。邵阳呢，大概率呢应该是稳守反击，中场断球之后就会快速来冲击边路。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湘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就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自己的家乡城市名称，就能够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啊，娄底的球迷，大家呢就回复娄底这个关键词，或者呢您是邵阳的球迷，您就回复邵阳这个关键词。也欢迎大家呢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和所有的球迷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呐喊和助威。

0: 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愉快，这里是交通频道。目前啊，全省各条高速的通行都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呢，午间行车也请各位不能疲劳驾驶。另外，今天天气有点热，多多补充水分啊。生活当中最动人的温柔，其实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繁琐的难题。看不懂单据，跑不完科室，记不住医嘱，每一件小事都会需要有人帮他来做，有人搭把手。但是呢，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没有时间去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我们的小程序已经暖心在线，来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有专人耐心陪护，替我们来守护家人安康。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一键进行预约。也有更多的就诊需求，大家可以和在线客服来进行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各位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Relax。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思念是一种病，改编自齐秦1989年的原作。当好友骤然离世，巨大的自责和遗憾让张震岳决定重新改编曲目，不再单纯写情爱思念，加入对生命陪伴的思考。

还特意邀请了蔡健雅来进行合唱，歌词也跳出了小情小爱，劝人珍惜身边人，别等离别之后满心惦记。生活总是会让人忙于奔波，常常忽略陪伴的珍贵。思念之所以成为心病，根源是那些来不及好好说的温柔。珍惜当下的相遇，及时表达心意，才不会留下遗憾。

中国队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止到11号11点，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14天。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根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俄军当地时间10号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号凌晨4:48，俄军使用校正航空导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到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周末啊，就是应该好好放松。其实你不用去的太远，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到山里去走一走，到天华山轻轻松松爬个山，还有咖啡书屋里面去悠哉悠哉的喝个茶读个书，还有在青山竹编非遗馆可以体验一把竹编的乐趣，把这个周末过成一场山野慢生活。

0: 成额头。
1: 建房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之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

0: 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最近的湖南哦，真的是非常美。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也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比如说像湖南石门，看到这些图片啊，就是金秋桂花香，赏花正当时，秋风已经吹过了三湘大地，而石门大地

0: 49，溯源码可以查询，品质放心有保障。趁着活动还有最后一天，可以直接来入手。同样呢，我们也向大家来推荐啊，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因为马上呢，孩子们的秋假就到了，你像家长呢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皮肤状态差，那你怎么上妆都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针对脸部肌肤，就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一个修护黄金期是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它呢就被称之为叫做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有30%的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这是两大核心，所以呢可以专门来针对像肌肤屏障比较脆弱、垮脸这样的问题。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友好，而且它是一个油包水的质地啊，上脸呢很润不油，吸收也很快。我们来刷新一下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呢是20片，每片是1.5毫升，大家呢可以在金芒果商城当中来搜一搜，到手的价格是99块钱。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
2: 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哈，您可以尝试继续拨打就可以了。这一位叫悠悠的朋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唐律，试用期期间到了发薪日没发工资，然后呢找领导要上个月的工资，领导给了之后要辞退我，我是拿工资走人还是维权？来请教一下唐律。
3: 试用期的话，如果正好到了那一天，那么双方是可以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还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所以它的这个节点非常的关键。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再自己考虑一下，然后是想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说确实觉得没有必要在一个这样子的公司去浪费自己的时间了，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考虑，维权肯定是要维权的。
2: 所以呢你这个角度也可以参考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估计群里面很多粉丝在之前类似的案件里面，他们的建议都是先落袋为安，
3: 对，先拿钱，然后拿了钱之后再去考虑后面的一个维权的事项。
2: 对对对，然后在中间的交流呢您可以来看啊。
4: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就是这样，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出门办事儿，然后我把我的车停在了小区的停车位上，等我回来开车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车的左脚被撞得很严重，然后我就报警了嘛，然后交警同志通过那个小区查看监控找到了那个就是撞我车的司机，然后就交警同志就判了就是对方就是肇事逃逸嘛，判他的全责。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
3: 现在交警部门已经认定对方全责的情况下，肯定是要求对方对我们进行一个全额的赔偿。现在对方是不赔还是怎么样？
4: 他不赔，态度很不好。
3: 态度很不好。他
4: 不承认他自己肇事逃逸了，但是我是通过报警，通过交警同志调监控，小区的监控才找到他的。
3: 他不承认他逃逸了，有监控视频他看到了还是不承认吗？
4: 不承认，
3: 就是他看到了视频他都还是不承认。
4: 对，他不承认，现在而且态度非常不好，一直就不搭理我。
3: 这块的话呢，确实有些人他就是说句不好听的，死鸭子嘴硬。但是我们有这种切实的证据在手里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担心他的这个狡辩。如果确实有监控视频拍到了，就是他撞了你的车之后就走了，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肇事逃逸。他肯定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至于他狡辩或者是耍赖的话，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们有没有了解到他的一个保险购买情况啊？
4: 好像他没有买吧，听那个交警同志说没有买。
3: 没有买保，交强险买了没有嘞？
4: 没有，没有。
3: 交强险都没有买啊。
2: 哇哦。
3: 咱们这个车的车辆损失大概就是如果要把它修好大概要花多少钱啊？
4: 应该是两万多左右。
3: 2万多，那这个还撞得蛮严重哎。

0: 对，变形了，阴茎。
1: 那当时应该还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事故，不是说这种轻微的剐蹭。
2: 遇到这么豪横的人该怎么办呢？责任认定书都出来了。
1: 其实我刚才还担心说他那边保险都买够了，如果说保险都买够的话，那这个人嚣张就真的是嚣张了。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些都是由保险公司赔的啊。我撞了你，我有保险公司去处理。但是因为他没有买保险的话，那这笔钱切切实实就是该他出，
2: 而且是他自己的腰包里面现金支出。
1: 对，而且他现在还是他开车撞的嘛，对吧？那至少证明他还有辆车嘛。那么我们这个执行也不用担心了。所以咱们现在能够做的呢，就是去交警队复印一下当时的事故认定书，你们是可以拿一份原件的。
2: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怎么样来找到唐律呢？96218转0号键就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热线当中等候的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喂，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一个物业费的问题。因为最开始买了这个房子，收这个房子，它就是2021年买的这个房子，他这个房子小房就有渗水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发商整改拖延了我大半年，然后现在就是物业那边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这半年他不给我，就是不赔偿我的损失就算了，他还要我交这半年的物业费。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2: 信号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调试一下。按照刚刚孙女士的说法呢，是她不仅没有获得这个应有的物业费的减免，还收到了传票。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挺少见的。来看到我们的信号，看看是不是能够调试成功。一般在您的这个丰富的职业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呢？
1: 很常见。就是物业公司他在起诉追缴物业费的时候，他是不会管你的这个房子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的房子的问题你应该去跟开发商这边去协商或者是沟通，而你物业费的这个事情，他们本身分属的就是两个公司，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同的啊。
2: 来，孙女士来补充更多细节。孙女士，
3: 但是他这个物业跟开发商是一个集团的呀。
1: 他一个集团，
2: 同一个公司，可以理解为。
3: 是的，对，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一直不给我处理嘛，其实
1: 钥匙他们可能就从那天开始算了。
2: 或者我可不可以就是按照孙女士目前提供的线索这么问，就是我给哥哥那里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的产品啊什么的各方面都不满意，导致我延误了自己的入住，他耽误了我入住，那他造成了我的损失。虽然哥哥跟弟弟已经分家了，弟弟现在找我要物业费，他很合理，弟弟是合理的。
1: 对，
2: 那我可以从哥哥这里要赔偿再给弟弟，可不可以这样？
1: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完全没错。但是问题就在于哥哥这边的赔偿要赔偿多少嘞？你像刚才孙女士提到的，他们说是90天，但实际不止90天。那么这块就有一个争议了，那么它到底是多久？孙女士，你的手机里的照片能够证明它还存在整改，但是这些整改它不一定是合同约定的房屋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收房的整改，它可能只是一些小的。
3: 而且我还查，因为我们家买的是顶楼。按道理小房间渗水的话肯定是你们顶楼的公共区域。公共区域肯定跟你们物业是有关系的。你先不管我私人区域，我的公共，你们的公共区域出了问题，公共区域你们收这个服务费，难道你们不应该承担这个？

0: 后来就是他有个朋友知道了以后就劝我们怎么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小孩才3岁，然后就没有，然后去年我们又发现他又有就是说微信有聊天之后，然后我们就又吵了一架，然后就后来也是说这个事情下来，然后我们就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模板叫分类协协议，然后我们就签了，因为我们是自己在谈、
1: 然后其他的
0: 就是说那这个我要去起诉是吧，还是说怎么样的。
1: 如果说您确实跟他这边在婚姻上没有办法继续，
0: 对，现在是7月份到现在已经在吵、然后虽然说我们也没还没跟家里人去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两个在协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他就说我要拿走我的一半怎么怎么样，就所有的东西一半。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您就只能去法院起诉了，因为离婚只有两个途径嘛，一个就是你们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你们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另一种就是双方对于这个财产有争议协商不好，那就只能去法院。但是就是我给刘先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他还是谈一谈，如果他要一半，他这个一半是怎么想的，是说你们婚后的这套房子都归他，那这肯定不可能啊。但是如果说他的一半指的是婚后的这套房子的一半，那么我们就算是去法院打官司，他最终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0: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之前那套归我，因为后面一套写的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他说那一套全部要归他、
1: 那不存在，那不存在，就是你们只要领取了结婚证之后，你们的这个房产虽然登记在他个人名下，也是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的。
2: 他很贪心，哎，他要的其实是你们婚后的在房产方面的所有财产。
0: 但是他那套他本人跟他们家也没出什么钱，也是我们家或者包括90%都是我出的钱。
2: 那像唐律这样的情况的之下，像刘先生还可以做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来让自己获得
0: 他现在就是把那个房产证全部都拿走了。
1: 这个没关系的，他拿走房产证，你自己拿着你的身份证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打一个这个夫妻名下的这个房屋登记信息就行了。他要
0: 就没关系。
1: 对对对，那个只是一张纸而已啊，那个不会
0: 影响。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双方签的这个协议是没有用的，是吧？
1: 这份协议如果说你要他进身出户是没用的，但是他能够作为一份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他在婚内有过出轨行为。
0: 但是现在的证据我只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我截图了一些保存的，但是没有全部的。
1: 那这个证据方面确实是我们要求的证据是要提供证据的原件的，您的
2: 3:7或者4:6的比例。
1: 对对，
2: 而且你也可以就是证明在婚后在这购买房产的过程当中您出资的比例高达90%以上，或者是您父母出资啊什么的，如果有证据的话是不是这个比例
0: 有的，我有付钱的记录啊什么都有啊。
2: 对，这个还会有调整，就是
1: 可以主张多分一些。
0: 行，好的。
2: 好的，感谢刘先生的参与。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法律困惑，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找到我们专业的唐律来请教，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直接来群里面跟法商极高的大家聊一聊。一段宣传广告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
2: 信号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调试一下。按照刚刚孙女士的说法呢，是她不仅没有获得这个应有的物业费的减免，还收到了传票。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挺少见的。来看到我们的信号，看看是不是能够调试成功。一般在您的这个丰富的职业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过？

0: 类似的这种情况呢？
1: 很常见，就是物业公司他在起诉追缴物业费的时候，他是不会管你的这个房子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的房子的问题，你应该去跟开发商这边去协商或者是沟通。而你物业费的这个事情，他们本身分属的就是两个公司，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同的啊。
0: 来，孙女士来补充更多细节，孙女士。
2: 但是他这个物业跟开发商是一个集团的呀。
1: 哦，他一个集团，
0: 同一个公司可以理解为。
2: 是的，对，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一直不给我处理嘛，其实我的诉求就是要求他给我减免，就是整改期间的那个物业费，后面的费用我会一次性给他结清。但是他这边一直拖拖拉拉，不整，就是不给我处理，然后一直跟我说这个是开发商的问题，跟他没关系。然后就一说，相当于就是说。就算我到了法院去，他说法官也会判，就是说判他们物业胜诉，判我是败诉，因为他说我是跟物业签了什么物业的服务合同，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的，孙女士，就是您的这个诉求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说您的诉求指的是在整改期间的物业费减免，这个诉求是很合理的。但是它有几个关键信息，就是您提到了这是同一个公司，那么既然是同一个公司的情况下，那就不是说物业公司跟开发商这边是两个主体，那么本身这个事情是要分两部分来看。如果说它不是同一个公司的情况下，你跟开发商的问题去找开发商的麻烦，你跟物业公司的这个纠纷跟物业公司去处理，这本身应该是这样子去处理的。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是同一个公司还是同一个集团，因为就算是
2: 同一个集团
1: 它有可能也是不同的公司，就像比如说它有好几个儿子，但是它有同一个爹，是这样子
2: 可以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法
0: 其实现在您可以这样看哈，孙女士，你不要就是他给你什么建议，你就在这个里面做选择，跳出来让唐律给你看看其实你还有什么选择。
1: 你能够做到的就是说跟开发商这边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而不是跟物业这边再继续去拉扯。因为就物业这边来说的话，他可能确实在这种案子当中的胜诉率是会比较高的，只是我们平常经手的这种物业纠纷的话，他可能会打的折扣再高一点点，我们大部分的是八折处理掉的，你这个九折的话你可能在这里还有一个协商的空间，但是最终的这个责任的承担你可能还是要去找开发商来承担，就是这个哥哥啊，哥哥要赔了你钱之后你再去给弟弟，
0: 对、
1: 啊、是这么一回事。
0: 这家公司他们之间按照目前我们所收到的信息来讲应该是两家公司，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是这样走流程。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您目前的考虑就是哎呀我跟物业怎么样 battle， 你不要考虑了，他要的都是他应该要的。
1: 对，
0: 他给你打折呢，你只不过是从九折打到8.5折或者什么多少折，但实际上这个钱也不该由你出，因为你是吃亏的人。你吃亏在哪里呢？你吃亏就是你要花精力找这个开发商把这个钱赔偿金要过来，然后再付给他物业费而已，就是你吃亏的就是精力这个方面。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找开发商要不到钱，你物业这边的钱也还是要给，这是两码事。
0: 顺序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
2: 问他现在就跟我说开发商在长沙没什么项目了，他们就已经准备撤人了，就撤了。
1: 这有可能哥哥欠了你钱之后他就赖了账了，然后你呢又要给弟弟的钱啊，那说白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好，现在我们就把问题简化为给弟弟的钱本来就该给，早给晚给都是要给。那么我们现在就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成功的找这个开发商，也就是这个哥哥把这个钱要回来。这个哥弟弟我们都快自己绕晕了。来，有请唐律。
1: 对，哥哥这块的话，他虽然在长沙这边的项目可能快完工了，但是我相信他的账户上肯定还是有钱的。他的基本账户他不可能没有钱，所以说还是可以跟开发商这边关于这个物业损失的一个协商，尤其是他们又是一个这种集团企业的情况下，他们本身就是可以双方去进行一个协商的啊。
0: 在这个协商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说在我们诉讼之前有哪些方法可以加快进程呢？
1: 开发商这边肯定会主张按照你收房的时间来算物业费。那你肯定是主张你这个房子修好了时间来算，这个肯定就是有争议的地点了。我就不晓得你当时收房的时候是不是签字了，如果你签字这个
2: 啊，就因为你整改才导致我不能及时住进我的房子，我这中间我还得租房，对不对？你不但不赔偿我的损失，你还要来我付我这几个就是这整改期间的物业费。
0: 好的，孙女士，
2: 对不对？
0: 您的这个问题呢，
2: 我
0: 们唐律已经给你分析得很清晰了，然后呢我们的建议也给到您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比方说实践方面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的，我欢迎你入群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群里面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很多关于在这个房屋漏水啊这方面的一些纠纷啊，他们怎么处理的您可以参考一下，在我们的群里好吗？
2: 好，行。
0: 嗯，谢谢孙女士的参与。96218转零号键来拨打我们的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0: 来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
2: 平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经常能够遇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关于汽车消费的一些难题，比如说啊，面临像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因为不止于315，365天全年在线。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我们共同直面汽车的消费纠纷，还有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并且呢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并且权益有保障。如果各位呢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可以直接拨打96218-0，或者啊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汽车维权"来填写相关反馈。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各位谨慎慢行。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礼让通行。

0: 迎光临。
1: 嗨、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17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在舟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20公里处南往北啊，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这个事故呢，在2:17已经处理完毕了。再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啊，在石室收费镜附近以南，这个收费站附近以南的836公里处南往北，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随着中秋国庆假期落下帷幕，2026年所有法定假期已经清零。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节后机票、酒店价格普遍回落。美团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4日，上海至西双版纳机票含税均价约为39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65%。丽江、大理、三亚、昆明等长线目的地的部分航线降幅也达到5%至6%。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日至10月31日，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11假期低超30%。

听到的是爱的主打歌，来自于萧亚轩啊。在 FM91.8 交通频道有很多粉丝收到过我们的礼物啊，不管是演出现场的演唱会的门票啊，还是前一段时间请各位去看展啦，也包括前两天刚请了30位朋友去按摩，我们送出的免费按摩券，祝各位按得开心，吃得爽快。因为在我们湖南的很多连锁品牌里啊，都有很多美食等待各位啊，外地的游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什么粉拉面啦、馄饨啦、饺子啦，包括煲仔饭，还有水果，还有茶，都是无限可以续点的，就是让你畅快快乐放松的度过周末或者假期的时间。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其实假期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度过，比方说去剪秋，前一段时间跟很多粉丝讲到了关于剪秋的小细节。嗯，是的，像什么秋天的馈赠，我们讲的板栗啦、酸枣啦，这些别忘了哈，都要在认识的人的指导之下再剪。如果你不认识这一些野果子，千万就不要动手了，毕竟谁缺这一口吃的呢？只不过是缺这个快乐，对不对？也希望在你们收到了这些不管是板栗呀、无患子呀、酸枣这一些秋天的馈赠之后啊，沿途你也可以把松果新叶捡起来，然后呢用手工的方式做成一个小小的礼物来送给自己啊。其实有很多攻略，比方说用梧桐叶子做皇冠，用这个银杏叶子做成一个娃娃的裙子，都是很漂亮的，挺好的。谢谢各位的支持，我看到很多粉丝在给我们点赞。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短视频的平台来搜索新说法刘曼来找到我。新说法是我的节目名称哈，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刘曼也可以来找到我，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这首初恋来自于五条人乐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

有朋友想看上次我去大山冲拍的照片，多着呢。我跟你讲，前两天我们群里的粉丝去的照片也美得很，只是当时我真的讲到那条蛇我没有抓拍到，美景我倒是拍到了。如果你想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我的名字刘曼，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把美照分享给你看一看，好不好？吸引你来更多欣赏长沙的美。谢谢小胖的支持，他说我

0: 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
1: 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2: 这是红四补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2: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3: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4: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4: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
4: 开在乡间，开在野外，开在那一些你寻找大自然的路上来听，节奏感很强。那哪些地方有金色的稻田呢？哎，望城哈，望城是有的。望城巫山，你可以考虑给自己来一个稻香的秋日之旅。团山湖，我们都知道那里很漂亮，对不对？现在呢，团山湖村的秋日盛景已经铺满金黄了。田园的打卡点可以让你随手就拍出那种逃离城市的大片。创意市集、稻田茶歇，还有乐队现场也都是有的哈。田埂上还有散落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只不过呢，我们拍拍可以哈，就不要去捡拾或者不攀折它了，让这一份秋日的浪漫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0: 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2: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路。

0: 天就是老粉丝，对不对？谢谢你对交通频道的支持，瑞哥不会唱歌也发来了鼓掌哈，谢谢各位朋友们对交通频道的支持。Hello， 我是主持人刘曼，有哪些歌会让你想起美好岁月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美好岁月。而此时此刻，现在的夕阳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岁月。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歌曲继续来放送。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这边这边，再挖一点。完了，挖到燃气管道了，
4: 赶紧停工，人员先撤开，立即联系燃气公司抢修。燃气管道一旦被破坏，首先会造成大面积停气，但最怕的不是停气，是爆炸。泄露的燃气在土里、下水道里积攒，遇点火星就是大爆炸，到那时候罚款、拘留都是轻的，刑事责任跑不掉。
3: 早知道开工前就该先把管线查清楚，
4: 动土前先找燃气公司交底，管线附近必须人工探挖，别让挖机成了探测仪。
5: 守住燃气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长沙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10条措施，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一案双查，公开曝光。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施工前请查清燃气管线，施工中做好保护措施，燃气管道不能碰，安全红线不可逾越。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热点、油点、

之后呢，依然是吸引着大量的游客。那也是持续到十月底啊，依然是围绕着秋季的文旅夜间的消费来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湖南金秋购物季。

价格普遍的回落了，带动了旅游产品价格的整体下降。我们也看看像上海啊、北京、三亚、成都、杭州、西安、南京、重庆，也是截止到目前预定热度靠前的境内错峰游的目的地。那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呢，秋日的氛围感也是逐渐的拉满啊，赏秋的体验也成为了境内错峰游市场的主角。那进入到十月，我们看看美团的数据啊，平台赏秋的搜索量较前一周呢是增长了96%。像天津啊、上海啊、成都的用户最关注赏秋的相关内容了。那中国气象局也是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啊，显示全国赏秋的适宜期是从9月的下旬。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上，
1: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2: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
3: 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

0: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1: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0: 贺兰山东麓，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1: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0: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1: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0: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山西向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全南高速的917，往东这个方向啊，货车是有故障，占用第二车道，要请行进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这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2: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1: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2: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3: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4: 追星出游攻略烦，抢不到票一团乱。
5: 湖南电信 TeleAgent 全代劳，路线智能安排，开票准点提醒，精彩绝不错过。说走就走，玩得痛快。
4: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规划的 AI 助理。
6: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长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呢，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繁琐的难题啊。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是无暇顾及。那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那守护大家的健康，那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来守护家人的安康，喊助威。

0: 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0: 104场鏖战，龙争虎斗，每一城皆为主场，每一战只为家乡。7月25日起，心中的那团火在三湘大地燎原。2026湘超江湖，谁主沉浮？谁是下一个永州？湖南经视全媒体矩阵直播见证。2025，他横空出世，出道即出圈。2026，14城旌旗列阵，热血集结。
1: 90周年，回望1936三军胜利会师25000里长征写下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今天在这片热血的绿茵赛场，我们以足球看台。
2: 好，那么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的是刘乃阳，第一助理裁判刘晓波。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风风火火战湘超》，康巴赫零涂层探响铁锅2.0，挑战防锈极限，开创铁锅新品类，以实力见。

所以邱慧琳的这个球要过去的话很难。陈浩这次防守非常到位，上海队目前是保持一个四后卫的站位，两个边路拉得比较开。而且开场之后，邵阳队的七号四环尾滑后撤的幅度是比较深的，真的是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在后场的接摆球，楼底队前场依然有大面积的兵力投入到兵场当中。楼底队通过自己的积极拼抢又获得了一次接摆球，吴小威直接传中，这个球呢落点不太好，孙琦没法争。其实孙琦的位置啊，更多的是拉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他有一脚传中的。上阳队门将武天翼在上一场客场作战长沙队的比赛当中奉献了多次的精彩扑救，让人印象深刻。哎，这就对了，在后场尽量的赶快出球，打到前场再说。这个时候可以

0: 姚杰，右边是51号孙志博，顶在最前面的是26号贺子昂。
1: 我估计啊，随着比赛的进程，罗龙和司环伟华的位置也有可能会进行交替。
0: 对，我们随着比赛的进展一起来看啊。上半场第16分钟，前场右侧楼底队的边线球，
1: 手榴弹战术，
0: 高高抛进去，后点，
1: 后点
0: 有球员倒地，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大小解围，
1: 楼底队

0: 双方也是非常友好啊。
1: 比赛是真章，但是场下还是朋友。
0: 这是一名非常有个性啊，个性十足的球员。刚这下是犯规的，比赛恢复。漂亮的传球来到右路，
1: 追上没有问题。
0: 上队一扣，
1: 两名防守队员一夹抢的话就很难处理了。
0: 刚刚这脚球传的是非常有穿透性、啊。
1: 对，看这次楼迪队能不能打出反击，接应的点不多。嗯，回做了一下呀、啊，扣一下，反倒是给防守队员机会了。
0: 刚是王宇杰啊，这次是吹了王宇杰。哎呦，这
1: 踩在了后脚跟上。
0: 对，这下他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下很疼啊。
1: 对，前面的鞋钉啊，正好是腿部比较脆弱的那个地方。
0: 问题不大啊。上海队这边再次长传啊，故技重施。
1: 这时候呢，轮到了楼底队控球，邵阳队来高位逼抢。
0: 两队今天打的都不保守。
1: 对，邵阳队持续的推进，来到右边路，看这个球怎么来处理。面对两名防守队员，没有强行传中，在这个时候选择了传中，就不好传了，角度太小了。孙志博完成了这次的边路的突破。

非常注重短传的渗透，但是这个有点危险啊，赶紧大脚起球，还是被上海队抢断。姚健在左边路，扫到门前，刚刚那脚传中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继续往前面吊。严耀鹏这个球是率先用头球点下来，

0: 上队把球权抢下来，过渡一下，在不能起诉的情况下阵地战。现在呢，楼底队这边啊，控球长传又是来自龙博，找前面这个球给太大了，被但是他们有一个球员是处于在越位的位置。边裁率先举旗，
1: 头球的这个人不越位，但他前面有一个自己的队友，
2: 干扰到门将视线了。
1: 对，他在皮球的运行的线路上。但刚刚这个传球和这个头球是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中路的那一次的传导是打出了空当，
1: 是
0: 再来到右边路，机会就出来了，
1: 直接摘到右边，非常清晰这个思路。
0: 是的，
1: 所以比赛的最后这段时间呢，上港队肯定是要全力猛攻。来看这个球啊，头球顶得非常好，但是他身前有一个自己的队友，而且这个队友呢确实是站在皮球的运行的线路上，
0: 正好是干扰到了门将的判断的路线。
1: 对，而且他刚刚顶出的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
0: 对，门将起跳早了，正好从他的身前弹过去，
1: 反弹球其实不好判断。
0: 好，整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87分钟，刚刚呢是上港队通过自己中路的配合打到右边路一次传中，形成了威胁。
1: 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楼底队对邵阳队的比赛。趁着这个间隙呢，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孙启站在了皮球前面。孙启
0: 这一次的定位球怎么来处理？
1: 传进去，落点不错，被邵阳队这边顶出，吹了攻方的犯规。武天翼啊，示意自己队友全部压上去，
0: 赶紧往前插，最后的时间。大脚，这下停了下来，
1: 停的还挺好。
0: 对，
1: 但是这个球是先出边线了。
0: 是的。界外球之出。老弟队在后场的控制，孙涵左边路拿球，想往前传的，这次上过抢断，
1: 陈浩
0: 不好出球，控制一下。
1: 陈浩在后半段的比赛频繁的插上助攻，
0: 是的，
1: 攻守两端都有他呀。
0: 刘顺在这一侧转身，不好突，被尤伯涵抢断。后场邵阳队还在控球，没有大脚往前传，交给门将武天翼，大脚往前，邵阳队的界外球还在争抢，拿到球权，
1: 右边又是陈浩，他传到禁区
0: 远端有队友接应到这一落点，二次进攻的机会，传中中路，哎，这个球解围踢空了，
1: 但是李嘉轩啊还是将球拿到了。
0: 比赛的上帝不是最后时间，邵阳队球权还在控制，
1: 这个时候需要孤注一掷了，
0: 对，要有耐心，也要有胆识。好的，
1: 转身，继续给边路，
0: 中路接应的点比较少啊，
1: 吹了攻方的犯规。

0: 本场比赛也是进攻进攻之首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结束了。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中场哨响，双方平分秋色，握手言和。娄底队的不败金身依然在延续，而邵阳队呢，则在客场拿到了宝贵的一分。就像
2: 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毛伟明赴省委外事办调研，发挥独特优势，彰显外事担当。
2: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用心用情办实事，可感可及惠民生。
3: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上海站专场招聘活动推介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启幕。
2: 湿润多雨，湖南虫害高发，绿色除虫守护粮食安全。
3: 湘超第十轮，永州4-2胜益阳，赢下卡位战，衡阳保留8强希望。
2: 湖南开展洞庭湖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
3: 大家好，我是陈光。
2: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10月9号。

0: 即将发往欧洲多国市场。作为湘西州储能产业龙头外贸企业，普朗克储能产品远销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区，前三季度海外订单持续饱满。十月份以来，企业又抢抓海外绿色能源市场机遇，优化生产排班，增加班组力量，在严把产品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力争第四季度完成3.5亿元的产值。湖南普朗克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1: 普朗克从第四季度开始啊，计划是把我们生产线再加开两条，另外的话就是在原来我们那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标准上，我们会把这个质量的关口再加严啊，争取把我们产品是做到更好更快的交付。
2: 园区里的波速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同样一派繁忙景象，一批全新感应元器件正在有序下线，该企业深耕传感技术，持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全力筑牢市场根基。借助江苏总公司完善的全球渠道，今年公司投入的科技创新能力正驱动生产线提质升级，也让企业收获了源源不断的新订单，帮助湘西高新区制造加速走向海内外。湘西波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简一辉：
3: 基础这一块的话，就是把现有的这个产品通过原来的这个传统工业制造，然后变成那个现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动化制造，然后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力。
0: 园区的服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赶订单，四季度内外订单叠加，生产任务饱满。一些本土服装企业抢抓物流与验收窗口期，需在年底前完成大量订单的交付验收、回款结算，当前正全面进入企业冲刺全年效益目标的关键阶段。结合近期举办的大型文旅活动，公司又深挖本土民族文化元素，抢抓热点，顺势开发多款文创新品，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湘西自治州圆梦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喜燕：
4: 第四季度我们会抓住湘超旅发大会这样的机遇，将研发的文创产品陆续投放市场，那么也是预计这个季度产值啊能够提升到10%以上，这样可以圆满的完成我们今年的一个生产计划。
2: 为保障企业冲刺生产，湘西高新区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活动，组织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物流、要素保障等需求，同时全面落实稳外贸、惠企政策，做好出口业务对接、通关辅导，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为企业稳产达产、抢单出海保驾护航。
0: 当前湘西高新区正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能源、轻工服饰外贸企业齐发力，储能、光伏、纺织服饰等特色产品持续走出武陵山区，远销海外。接下来园区将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助力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扩出口，奋力打好四季度经营收官战，推动内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2: 今年湖南湿润多雨，农业虫害高发，夜蛾、倒飞虱、棉鳞虫、跳蛱等害虫大肆啃食蔬菜和水稻。湖南坚持绿色防控底色，通过物理生物手段守护粮食安全。益阳团州蔬菜基地里，斜纹夜蛾、甘蓝夜蛾等蔬菜害虫集中高发，低龄幼虫啃食叶片，形成通透天窗，高龄幼虫肆虐，导致叶片孔洞缺口遍布。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二级研究员王迪轩：
5: 今年下半年的雨水比较往年比较多，因为下雨的时候不方便应药，所以导致这个虫害的叠加。
2: 针对今年虫害顽固易发的特点，而且易反复，农技专家优先推行了物理除虫，综合生物防治，田边布设杀虫灯诱杀成虫，推广使用苏云金柑菌、绿江菌等生物菌剂灭杀幼虫。秋冬蔬菜稳产保供。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二级研究员王迪轩：
5: 采用化学药剂杀虫，原质杀学研杀虫虫与杀卵的药剂先结合，如果发现虫害爆发的话，5-7天验一次药，每次验药用不同的药剂连夜

0: 两次到三次。
1: 今年夏秋相交之际，多轮台风带来的雨水导致稻飞虱、夜蛾类成虫等侵入，而盛夏不热、晚秋不凉的舒适天气正有利于害虫繁殖。在宁乡市花明楼镇长山村，稻飞虱发生基数较往年增加了两倍，防控形势严峻。种植户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往年三次用药频率提高到了五次，植保无人机来回田间低空喷洒作业。宁乡市植保质检站副站长徐林超：
2: 目前来说，整个宁乡水稻的病害防控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一个倒伏啊、穿顶这些情况。
3: 在湖南一些地区，因为农民多年连续使用相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害虫的抗药性增强，尤其是很多农户见虫才打药，错过了低龄幼虫敏感最佳防控期，进一步加重了虫害。湖南加快新型农药研发进程，目前已成功研制出了多三氟、苯嘧啶等对特定害虫的靶向药物，通过干扰害虫的神经系统，使之停止进食。

0: 本次监测为期两个月，覆盖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汨罗江斑桂黄嗓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重点关注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恢复情况，以及江豚饵料鱼类、本土特有鱼类、珍稀保护物种以及外来物种分布情况。
1: 长江湖南段及洞庭湖流域实施禁渔六年以来，洞庭湖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江豚种群数量已从162头增至194头，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回升至4.1亿尾，生物多样性正持续稳步恢复。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熬夜加班真心酸。
1: 湖南电信 TeleAgent 来支招，生成大纲，交叉分析，一键排版，省时省力，汇报出财。
0: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 PPT 的 AI 助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铃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

0: 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4: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5: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4: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5: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4: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5: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
6: 这是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7: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7: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1: 我们联合武汉

0: 十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
1: 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4: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
7: 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5: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4: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
2: 片区应急救援能力还修缮了63栋古建筑、石板古巷、滨水景观带全线升级。原本闲置废弃的老旧房屋呢，被改造成了文创小店、美食铺，既留住了乡愁，又催生了文旅新活力。社区居民陈佳妮。
3: 我是遥湾本地的居民，亲眼见证了老街的变迁。我感觉这里能够展现我们本土历史文化的一个好地方。
2: 好，咱们再用数字来说话哈。今年以来啊，我省已经争取了城市更新政策资金232.18亿元。2026年呢，全省启动了100个城市更新片区的建设，而到2028年底，将完成改造4000个城镇老旧小区，加装更新电梯5000台。老旧管网更新改造1.2万公里，大家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那是越变越好了。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2: 好，以下咱们继续来聊一波科技。近年来啊，湖南的机器人产业加速突围了，将应用场景落地到了应急救援、智能家居等领域，为生产生活添上了。而我的长沙 APP 呢，最近就上线了开店参谋 AI 应用，选址、找铺、选品、加盟、开店筹建、门店运营等等，都能帮你出主意，降低了创业者的开店试错成本。这开店参谋 AI 啊，是由深耕数字化选址的数位科技打造的。一部分数据呢，是来自于行业数据，比如消费兴趣点、品牌门店分布、消费者画像等；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长沙市数据局提供的人口流动、交通出行以及工商主体等宏观数据。数位大数据生态合作总监李浩说：“
4: 以往选址模型的痛点呢，就是数据相对之下要滞后一些，比如统计年鉴一年一次。”用户拿到一份选址报告，里面的数据呢，有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2个月以前的数据。长沙模式这个新模式，最关键的一个突破点，就是通过公共数据实时更新，每一次推荐都基于最新的一个数据。
2: 在过去呢，大量高价值的政务数据沉睡在了各个部门的系统里，金融机构想用却用不上。长沙市智慧城市大脑将工商、税务、人社、公积金、水电气等55类金融领域急需的这个数据汇聚了起来，供银行调用。很多小微企业

是属于典型的信用白户，没有留下过信贷记录，那就只能够不放或者是少放了。而现在有了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这些政务数据，企业哪怕没

0: 型的信用白户没有留下过信贷记录，那就只能够不放或者是少放了。而现在有了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这些政务数据，企业哪怕没
1: 依托多维公共数据打造314个数据接口和模型，以和20余家金融机构系统对接，嵌入贷前准入、收现测算、贷中审批、贷后预检全流程。
0: 那么现在通过线上向银行提交材料，最快3分钟就可以拿到贷款。那目前呢，长沙金融大数据服务平台已经是累计提供了数据服务3800万次了，日均服务达到了4万次，为78万市场主体精准画像，累计批复融资授信1943亿元，累计发放贷款474亿元。那今年长沙出台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对大量的公共数据进行了释放，也是赋能各行各业发展。长沙市数据局数字经济处副处长方海涛说，
2: 把我们的数据拿出来供各行各业的这个应用场景的打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金融、保险、医疗等等方面都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也很好的释放了我们汇聚的公共数据的价值。
3: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换个节奏听新闻了。我省近日发布通知，提升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保障水平。从今年11月开始，将进一步降低群众看病买药的个人负担。以前呢，医保目录内部分的乙类药品需要个人先自付20%到30%，那这一次统一降到了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穿越表象。
3: 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4: 法律问题专家薛正表示，
5: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4: 那么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的外卖游戏还可能会涉及哪些安全风险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法律专家的解读。
5: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
4: 一分。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好，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大家首先关注一下银盆岭大桥，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交通管制到九点，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交通管制到九点。另外，省会长沙的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路西峪桥北往南辅进主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6: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跟着湘超游湖南，假期玩转长株潭，
1: 先往株洲走，去李林中国陶瓷谷免费捡瓷，感受釉下五彩的千年窑火，
6: 再到湘潭盘龙大观园玫瑰盛放，昭山露营地房车帐篷一应俱全，湘江边扎营等一场秋日晚霞，
1: 回到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富贵千灯节点亮整个假期，拜月大典非遗鱼灯铁花烟花轮番上演，
6: 橘子洲江风正好，岳麓山爱晚亭风枫叶渐红，
1: 假期遇见湘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6: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